0: 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记者八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其中黄海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七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八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记者七号从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时，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记者八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中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记者七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 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记者8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239.7万人次。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记者8号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智神星一号，这枚从中国戈壁滩起飞的全新液体火箭，不仅为中国商业航天补上了5吨至15吨级运力区间的关键空白，也为全球低轨卫星组网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低成本运力选项。今天节目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这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稍后我们就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时间2026年9月1号上午10点，在中国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发射工位上，由中国民营航天企业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按预定程序顺利升空，最终精准进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枚从中国戈壁滩起飞的全新液体火箭，不仅为中国商业航天补上了5吨至15吨级运力区间的关键空白，也为全球低轨卫星组网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低成本运力选项。今天节目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去关注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7: 3 二一。

0: 北京时间2026年9月1日10时，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安徽省航空航天爱好者魏伟：
1: 非常高兴，此次的突破，安徽的骄傲，非常壮汉，现场观看，非常棒。作为安徽人，我非常骄傲，非常自豪。
0: 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箭头集团董事长孙玲玲：
2: 今天现场观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这个是我们池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0: 智神星一号为两级构型，全长52米，星级直径3.35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其主动力系统为星河动力自主研制的苍穹50 CQ50 真栓式可重复使用液氧煤油发动机。火箭一子级采用7台 CQ50 发动机并联方案。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该型火箭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能为商业卫星客户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动力制造部部长邢百强：
3: 个人的理解，商业航天呢，是对这个近轨道和中低轨道，然后进行一个开发，或者是充分的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是有利的。
0: 作为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商业火箭领域的头部企业。2019年，这家企业落地安徽池州境内的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开始专注于智神星系列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的研发生产。团队攻坚核心动力技术，在池州建成总装厂房、发动机试车台，开展大量地面试验，累计试车时长超2万秒。2023年5月，首枚智神星一号火箭在池州总装下线。随后火箭相继完成极间分离、整流罩静力及分离等系列试验。2025年11月，火箭一子级动力系统海上试车圆满成功，标志着大型地面试验全部完成。星河动力执行总裁夏东坤：
4: 在未来，通过这个火箭的回收呢，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提高它的复用的周转的频率。那么这款火箭产品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安徽，也是我们池州，那么第一款完整生产的总建的产品，具有一定的时代的意义。
0: 这次首飞取得圆满成功，验证了智神星一号整体技术方案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意味着火箭能够成功飞上去，具备满足商业卫星客户发射需求的能力。接下来，智神星一号将推进回收复用验证，确保火箭一子级能够返回来，降低发射成本。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5: 单位的运输的价格它是降低的，你比如说是固体，可能是运输一公斤原来是十几万，现在是7-8万、4-5万，或者说3-4万，能降到这么一个级别。而咱这个液体火箭，咱们这个智神星火箭，它会从3-4万一公斤、2万一公斤，甚至会降到1万一公斤以下。
0: 根据规划，智神星一号将采取3步走战略，稳健推进高频复用与商业化。第一步为首飞基线验证，完成入轨，全面获取全舰飞行数据，验证总体动力控制基线能力。第二步在后续飞行任务中逐步开展一子级载入控制、山格舵控制、制动减速及海上陆地定点回收验证，实现一子级完整垂直着陆回收。第三步进入高频复用与规模商业化运营阶段，优化复用检修流程，降低复用成本，提高复用周转率。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5: 这款火箭呢，是中国商业航天能够运营的中大型液体火箭比较重要的一款，相信在经过2-3年的一个就是迭代， 然后把火箭的可靠性、成本、运力都进行一个优化，很快它会成为咱们商业航天运输的主力军。
0: 智神星一号遥一首飞成功，标志着炼煮企业星核动力的产品迈入固液并举、双轮驱动的新阶段。目前，安徽省池州市组建了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基金，炼煮企业星核动力已吸引20家上下游核心企业落地，推动商业航天从研发制造向场景应用延伸。其中，平天星座首发星池州一号计划年内发射，将实现森林防火监测、野生动物保护等多场景应用。英氏瑞达将建设感算通用太空算力星座，为生态环境监测及双碳战略提供天基技术支撑。同时，远期将建设及成果展示、沉浸式体验、发射观摩、科普教育于一体的航天产业研学基地，填补安徽省航天工业旅游空白。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五局局长贺一南：
2: 我们将牢牢锚定区域性火箭制造中心的目标定位，携手目前已经集聚的23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共同推动火箭产业链实现从小到大、从固到业、从一次性到可复用的三级跨越，加快构建皖新用皖建、新建用皖材的产业生态闭环，让更多的池州造、安徽造翱翔天空。
0: 长江奔流不仅滋养了江南的温婉，更托举起大国重器的腾飞。为什么是池州？答案藏在得天独厚的地理禀赋与产业生态之中。长江黄金水道为火箭发动机等超大件设备的运输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通道。稳定独特的地质条件成为建设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稀缺资源，为动力测试筑牢安全基石。而迅猛发展的新型材料与半导体产业则为商业航天提供了坚实的配套支撑。从九华山路的静谧到长江之滨的繁忙，一座江南航天城正拔节生长。这里不仅有青山绿水的生态底色，更有逐梦星辰的科技亮色。安徽池州正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完善的产业链条，在万亿商业航天赛道上书写着属于皖江小城的宏大叙事。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这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稍后我们就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铁跑得快，还因为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一列列飞驰的和谐号、复兴号动车组见证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和中国速度的跨越提升。一分快则一分强，中国速度逐级提升的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千淘万漉钻技术，顶风冒雪搞实验，一次次刷新速度能级，助力中国高铁成为亮丽的国家名片。稍后我们就跟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他讲述 它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
8: 一提到高铁，大家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它飞驰而过的画面，有速度又不失风度，是很多乘客对它的评价。作为高铁的设计者，梁剑英与高铁的结缘是一段美好的童年回忆。梁剑英，
9: 我是出生在吉林的一个小镇上，父亲呢是铁路工人，他的岗位好像就叫值班员吧，每天要接送到这个车站的列车的。虽然这个工作很简单，但是父亲做的也很认真。我们家当时住的地方就离火车站很近，大概直线距离也就200-300米，所以我们每天都能听到这个火车轰轰隆隆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小的时候睡觉也是伴随着这个火车的这个轰隆隆的这个声音是入睡的。当时坐在这个手车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个车啊很特别。那个时候到了冬天，它是生炉子的，这个炉子里面烧的是煤火。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小板凳上，围着这个炉子，就这么跟着大人说说笑笑的就到了这个城市去。所以对我留下的这个印象也是非常美好的。所以那个时候感觉这个火车虽然看着比较粗笨，冒着浓烟，但是也是能够把你带到远方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嘛，所以觉得这个火车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词。
8: 梁剑英，我国高铁装备行业唯一的女总工程师，现任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1995年，从上海铁道学院毕业的梁剑英被分配到山东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工作，先后主持完成时速200至250公里速度级 CRH380A 动车组等关键产品研制。其中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中国高速动车组自主创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性产品。2024年1月19日，梁剑英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谈起最初要建造 CRH380A 列车的情景，梁剑英依然记忆犹新。
9: 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虽然高兴，但是我心里很忐忑，因为 CRH380A 这个380这三个数啊，代表的是时速3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概念，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内外运行的这些列车，它的速度是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没有一个可以直接给你一定经验或者特别成熟的一些经验让你去借鉴的，所以这无形当中就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8: 为了摸透动车组在高速运行条件下的动态行为、性能和规律，梁剑英带领团队开展海量的科学研究实验，每天凌晨4点开始准备，白天跟车10多个小时，晚上还要整理当天的试验数据，制定第二天的试验方案，没睡过一个完整觉。2007年12月，梁剑英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车体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成功问世。梁剑英和他带领的团队开始了中国高铁加速度的巨人之路。
9: 我们在去解决列车的抗风性能的时候，我们要去做仿真分析，会做一定比例的模型，拿到我们国家的风洞实验室上去做我们的风制噪声和气动力学的一些基本性能的试验。我们国家并没有一个真正的1:1的一个地面的大型的实验装置来给我们提供基本的实验的基础，我们就在兰新县的百里峰区做列车在大风状态下它的整个的运行姿态的基本的表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把车拉到建路上，在那蹲守了2个多月，目的就是等大风。那个时候我们跟当地的气象部门联系很紧密，我们就会去问今天什么时间会有风，他会给我们一个消息，今天大概风速是多少，风向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提早把车拉过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做相关的空气动力的实验，来看我们车和风之间的对抗性，去提出我们列车在什么样的风力下它的运行的速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来保证列车在大风状态下的运行安全。
8: 就这样，梁剑英带领团队在京津、武广、郑西高速铁路完成了累计长达2年的线路试验，历经450多项仿真计算、1050多项地面试验、2800多项线路试验。2010年 ，CRH380A 成功问世。同年12月3日 ，CRH380A 动车组在京沪高铁仙岛段进行冲高试验， 试验运行时速达到486.1公里，创造了运营列车世界最高试验速度，这一速度至今没有被打破。中国速度震惊世界。在同事眼里，他就像个拼命三娘，身上一直有股敢拼敢闯的劲儿。其实在这个行业女性很少，但梁建英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男性弱。在复兴号正式问世前，需要进行大量的碰撞试验，团队20多个人半年时间都在做着一件事儿，但几次试验下来都失败了，这让不少同事都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但梁建英依旧是那句话，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希望。
10: 在技术创新的路上也不允许你永远失败，但是失败又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能说因为一个项目的一点点的挫折去完全去否定一个团队的贡献，这是有问题的。让他们觉得在创新的这条路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总能找到一个可以交付后辈的支持者，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8: 据测算，在复兴号时速350公里运行的时候，车辆内部的噪声大概是在65至68分贝。为了降低噪音，梁建英和研发团队从铁科院环形试验基地到大同县、哈大县、正徐县，跑遍了大江南北，经历了严寒酷暑。当复兴号震撼问世时，整车阻力降低了12%，噪音降低了4至6分贝，平稳性指标达到优级。一项项先进的指标标志着中国高速列车的新高度。2017年，复兴号正式投入运营，并于9月在京沪高铁以350公里的时速运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10: 那么如果我们的噪声过大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给乘客休息时候的影响啊，都会带来一些不舒适感，那我们在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必须要紧紧的记住是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我们就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把线路上采集回来的噪声源，把摸索出来的噪声的传播途径结合起来，结合减震降噪的一些技术方案，我们做了大概1年多的实验，有3000多次的实验验证，结合不同的噪声源、不同的传播途径，那我们就可以在车上用不同的方案达到我们整车的降噪的效果，这样的付出也是非常值得。
8: 梁建英曾说过，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说到底还得让自己成为巨人。
10: 咱们国家的高速列车的技术呢，是走了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在我们引进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合作方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老师，他告诉我们怎么做，做的步骤讲的还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但是呢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内里原因，还是做了大量的一个工作，性能跟哪一些关键的系统、哪一些关键的部件是有关联的，我们把它解耦出来，拿到实验室线路上去做试验。做完试验呢，我们把这些数据要进行细化的去分析，要用理论能够去解释通。在你技术不能够和别人对等的时候，你的谈判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很苍白。技术你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自己去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我们才能够对等的平视的跟别人去做一些技术交流。掌握了核心技术也是能够保证我们高铁技术持续创新能力的必要的手段。
8: 曾几何时，思念与乡愁需要几天几夜都难以到达，如今中国高铁以风驰电掣的速度让千里之遥变为咫尺之间。如今中国高铁不仅仅是钢铁巨龙在大地的驰骋，更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与奋斗意志的生动诠释。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拉着我们奔赴更加紧密相连、繁荣共享的未来。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滚滚长江从唐古拉山一路奔流6300公里，在上海放慢脚步，入海之处一座世界级生态岛迎来蝶变。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从护花迷草治理到候鸟归来，从麋鹿渡江到扬子鳄繁衍，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
6: 走进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普馆，展示架上的一副麋鹿角常被人误以为是装饰，但它真实见证了一段传奇。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2022年他们的高清摄像头意外捕捉到一头麋鹿的身影。
7: 我们当时呢发现了有只这个麋鹿，它头上呢还带着一些就是渔网，我们初步判定呢应该是从那边长江那边游过来的。我们从这个体型体态包括它的年龄判断了下来，应该是一只淘汰的这个老的鹿。它是在这边1年多的时间，它到第二年春季的时候，这个角自然的脱落成立的那个鹿角，就是我们这只老的麋鹿留下来的。
6: 麋鹿是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曾在中国本土野外灭绝。老鹿王这段用脚投票的旅程，恰恰证明了长江生态修复和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成效。上海雨月水生态资源保护与发展中心理事长战立，
8: 他已经不是鹿王，就被打败了。他在年迈的情况下，他坚持了这么久，从大丰到东滩到横沙，验证了生态修复是非常成功的。就说明通过长江大保护，他自己在野外，他游了泳过来，他能吃到他想吃。

0: 吃的东西。
1: 就在老鹿王横渡长江的这一年，上海第一个麋鹿及小种群恢复及野放栖息地在崇明新村乡落地，一公三母四头麋鹿在这片300多亩的涵养林中安家。战力和他的团队用最少干预守护着这群特殊的新居民。有40多年兽医经验的方曲南就是其中一位。退休后，他在这处栖息地当起了麋鹿爷爷。
2: 那么这个麋鹿呢，我们就要注意哈，它是跑得比较快，比母耳还跑得快，跳得比较高。发现家里呢，要有辰光要可能要攻击人，我们就要马上就这个在里向躲一躲了。
1: 早上巡查栖息地，再定时定量放上饲料，是方曲南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战力解释说，野放与投喂并不矛盾。
0: 其实投喂量非常少，我们是为了每天观察它。就比方说到了3、4月份麋鹿要繁育的时间，如果这头母鹿今天没来吃饭，我们就立刻无人机就会上去，就要看到它在哪里生宝宝，有没有危险，我们就会观察粪便。它如果粪便太稀了，我们就会在第二天的这个饲料里面给它加上一些中成的草药。
1: 3年过去，麋鹿种群稳步扩大到10头，科普馆建成开放，周边的民宿和餐饮业也被带动起来，一群麋鹿激活了一方经济。新村乡经济办主任杨基广算了一笔账，
3: 麋鹿引进来以后，对我们本地的生态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它可以衍生出很多的生态产品。麋鹿米售价是15元一斤起步的，马上就可以上市，它带来的生态附加值是非常的厉害的。
1: 麋鹿米让好生态有了看得见的标价，一年一度的稻米文化节则让麋鹿加稻米的双 IP 从田间走向市场。杨基广见证了稻米文化节对当地旅游业的有力带动。
3: 每年接待的这个游客啊，特别是一些集体型的预约型的这种游客，不完全统计应该也起码超过5万人了。
1: 如果说麋鹿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那么扬子鳄的回归则更显静水流深。他们共同探索着一个主题，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野生动物与人类应当如何和谐共处。2007年，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对外开放的公园内野放扬子鳄。公园办公室主任张伟回忆说，专家和园方对性情温顺的扬子鳄不惹事很有信心，大家最不放心的还是宝贵的扬子鳄野生种群能否顺利繁衍。
2: 越冬的时候它打洞是否能成功的打洞，第二年会不会进行交配产生这个孵化。当时的野外种群呢，大概120条左右。第一年呢，2007年是放归了6条。2008年，我们就成功的看到第一窝的扬子鳄在这边筑巢、打洞、孵化。2015年，也是为了丰富着扬子鳄的遗传多样性，从安徽宣城又引进了6条。
1: 扬子鳄出生后10年才能性成熟，这意味着恢复野放扬子鳄种群需要充分的耐心。引入的12条扬子鳄已经在东滩湿地公园扩繁到50条以上，这让张伟对扬子鳄未来的繁衍生息充满信心和期待。
2: 这个数字呢，其实还是令我们比较高兴的一个事情，证明扬子鳄在我们东滩它已经成功的去繁衍下一代，再过几年或者5年或者10年，我们的扬子鳄种群数量可能会进一步的增长。
1: 扬子鳄的回归是崇明生态修复的一个缩影，不远处的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也曾因外来入侵物种护花米草泛滥，滩涂一度变成荒漠。2013年总投资11.6亿元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启动，通过围割、淹晒、种条的治理方针，累计治理了2.5万余亩护花米草，营造了近4万亩的优质鸟类栖息地。环境好了，挑剔的客人纷至沓来。2024年7月，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鸟类的种类和数量都在持续增加。
4: 然后我们保护区记录到的鸟类呢有364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呢有20种，二级保护动物呢有62种。像我们这个小天鹅记录到的最高的记录是5200多只，应该说是最近几年是最高的一个记录。
1: 10年坚守，江水为证，草木为笔，崇明岛上的每一个生命故事都为长江大保护书写下最生动的注脚。从护花米草治理到候鸟归来万鸟翔集，从麋鹿渡江到扬子鳄繁衍，和上海市民做邻居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它们不仅是世界级生态岛的亮丽名片，也是中国生态保护的亮眼答卷。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

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同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
2: 夜幕降临，劳动了一天的新乐人细数着今日的收获，不知谁擎起了火把，照亮一方天地。新乐人逐渐围坐一起，传出欢声笑语。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7000年前新乐人一幅幅安逸的生活图景。新乐遗址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龙山路北侧新开河以北的高台地上，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遗址自1973年发现以来，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发现房址遗迹50座，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等文物3000多件。遗址现存上下叠压的3层文化，分别是距今6800年至7200年的新乐文化，距今约5000年的偏堡子文化，距今3000年至4000年的新乐上层文化。其中内涵最为丰富的就是位于最下一层的新乐文化。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3: 红山是现在都普遍认为的尿河梁代表的古国的第一阶段，进入了文明时期。但是新乐它就属于文明的前期，中华文明它的形成过程中是很多地域他们共同的努力或者奉献的结果。新乐文化是在东北地区比较早的识别出来的考古文化，它具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2: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工作人员仲磊杰：
4: 我们一直说新乐是沈阳历史的源头，是因为在此之前东辽河流域的一个文化主要是在5000年左右，新乐文化把它推到了7200年，然后再加上新乐文化偏堡子文化和新乐上文化层位关系，证实了从7000年到3000年的一个文化序列。辽东的文化序列是在新乐文化之后才初步成立的，所以它这个对就是文化的一个延续性它很重要。
2: 浑河是沈阳的母亲河，自古人群逐水而居。7200年前新乐人居住地的南侧便是日夜不息流淌的古浑河，那时气候温暖，草木繁盛，野生动物繁多，大自然馈赠丰盈。

0: 新乐人刀耕火种，采集渔猎，建造家园，同时也熟练掌握了制陶技术。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1: 陶器是更能反映当年这些人他们的物质技术水平，包括他们的对材料的掌握程度。它的陶器特点就是它大量有几大类吧，有筒形罐，纹饰比较多，有那种旋纹、半人字纹、斜线纹等正纹饰，还有一个就是高度簸，就相当于所有的碗，刻画也非常精美，它也有非常好的纹饰，然后还有斜口器。
0: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筒形罐啊、斜口器、弦纹、之字纹，这样和同期甚至比我们再晚两三千年的这个器型相比，纹饰更为精细。经常有观众开玩笑说哈，不愧沈阳是工业擅长的城市，从这7200年新乐人在制陶的时候，他们的手工艺就已经创造了一个人类的奇迹。
0: 在新乐遗址众多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无上国宝格外引人注目，它是沈阳地区出土年代最早的珍贵文物之一，也是保存最久远的史前木雕工艺品——碳化鸟形木雕艺术品。它也是沈阳标志性雕塑太阳鸟的艺术原型。木雕鸟全长38.5厘米，除柄外全身双面雕刻，看上去宛如振翅欲飞的鹏鸟，栩栩如生。遗憾的是，它出土时就已经断裂成三段。因缘际会，木雕鸟能够跨越漫长时空，在今天与我们相遇，还要多亏7000年前的一场大火。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3: 二，防止发生火灾。木头的话，烧过了以后，这个就变成灰烬了，就不复存在了。烧到恰好的时候，可能是防止因为倒塌呀，就像闷炭一样闷在地下保留下来的。所以有幸我们今天能看到7000多年间这么精湛的一个木雕。
0: 让人不解的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新乐人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去完成这样一件木雕？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1: 有人认为是权杖，还有认为是这个发髻，但是他普遍认为呢，那代表一种图腾，就是肯定不是一般的人来使用的，部落里边比较核心的人他使用的。
0: 木雕鸟对展出条件要求极高，真品不常展出。好消息是，今年这件国宝有望再次与观众见面。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本身木制品它不像陶器那么稳定，而且是碳化的，所以每次展出对它的干湿度啊、温度啊、展厅环境啊、安保环境啊都有很高的要求。预防性保护做完了，可能我们就选一个时间节点，把令世人瞩目的这个碳化木雕艺术品展现给世人。
0: 除了木雕鸟，新乐遗址里还出土了另外一种神秘的文物——煤精制品。新乐人堪称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煤制品的人。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3: 大部分的房址里都是出土有煤精，它这个原料应该是来自于抚顺的西路田矿。新乐人费尽了很多心思，把它做成了三种的形状：球形、二当形，还有泡形。它的用途呢，有的说是玩具，有的说是货币，有的时候还是占卜，但是现在没有能说明它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0: 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还有许多文物在默默讲述着远古故事。近几年，博物馆致力于打造各种主题活动，如博物馆里的生僻字、博物馆之夜、模拟考古等等，力争让文物会说话，让新乐成为沈阳重要的一块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作为博物馆人，我们致力的就是给不同群体的观众提供他所需要的教育，它可以是多元的，让每个人来到博物馆都有所收获。
0: 在中华文明起源前夜，新乐文化正熠熠生辉，众多史前文化互相交融，相互影响，共同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时间的褶皱中，先民用智慧将荒野编织成家园，他们留下的不只是火种，更是文明最初的悸动。7000年岁月，对于浩瀚宇宙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沈阳而言，却是从无到有，从蒙昧到今日繁盛的有力见证。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致未来的我。Winbo 夸吉达秘密每年为你打开 Quipo 卡提卡斯古早无索尼。身边那坦达因为那位那古弗拉西亚马来西亚耶图亚古本德萨。住在心里的人，尤里安娜也看，达尼亚摩尤旺古安娜尼恐怖下努巴尼奎图。故事哈迪斯亚马来西亚杨古。

以后，那潘达因为那位西古做特加巴大爷，像你这样的朋友，阿拉比基卡马威威，碎碎那库阿摩卡巴达摩卡，张三的歌，温布快起来挖土卡瓦伊达马一下你。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十月一号到六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八号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埃索奇姆纳纳辛贝将于10月9号到1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介绍此次访问安排时说，习近平主席将会见弗雷主席，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举行会谈会见，弗雷主席还将赴陕西、福建、广东等省份参访。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邀请，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将于10月11号到15号率团访华，并出席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英经济财经对话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号下午应约同对话英方牵头人、英国财政大臣希利举行视频通话，就下一步加强中英经济财经合作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英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加强经济财经领域交流合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中英经济关系稳定积极发展。外交部发言人8号宣布，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将于10月9号到13号来华，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举行新一轮中法战略对话。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号表示，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体现了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号指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案，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10月8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对外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政策立场明确，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10月8号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充分发挥调解在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引导民营企业通过自愿和合法原则进行调解。首届大湾区国际戏剧节专题论坛暨项目发布会8号在香港理工大学蒋镇剧院举办，来自海内外的文化演艺界嘉宾围绕戏剧节平台建设、中外文化交流、跨境演艺协作等议题展开讨论，共话人文湾区建设的发展愿景。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8号介绍，根据初步数据，10月1号到7号，澳门入境旅客总数达114.3万人次，日均16.3万人次，较2025年国庆假期日均客量上升15.5%。10月4号，单日入境旅客达21万人次，日均及单日旅客量均录得有统计以来国庆假期最高纪录。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航天事业70年书写辉煌篇章。10月8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立场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服务。

0: 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北京落地首批 token 算力带，授信金额近25亿元。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16个强国建设目标，航天强国作为其中之一，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航天强国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指明方向，提供根本遵循，引领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创造新的历史。心系民族复兴，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4月，首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设立中国航天日，就是要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激发全民，尤其是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力量。1956年10月8日，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70年栉风沐雨，薪火更续，中国一代代航天人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推动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航天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天文二号追星，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北斗导航提供全球精准服务。再看今年，中国先后实现火箭、海陆回收双成功，中国航天再次创造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勇攀科技高峰，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伟大事业都基于创新，自主创新始终是中国航天最为鲜明的精神底色。2013年12月15日深夜，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38万公里之外，嫦娥三号着陆器和玉兔号巡视器完成月面互拍。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中国航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取得这样的成就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中国航天事业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此后，嫦娥四号、嫦娥五号、嫦娥六号任务相继告捷，总书记都亲切勉励参研参事人员代表，对自主创新的高度重视一以贯之，既有攻克难关的志气，又有极致攻坚的合力，中国航天事业靠创新实现一个又一个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广大航天青年，指出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回忆在陕北梁家河听到卫星发射成功时的激动，强调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勉励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2022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回信，希望广大航天青年勇于创新突破，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从老科学家到青年骨干，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在代代坚守与奋斗中更续传承，化作探索未知宇宙的不竭动力。代代传承的还有服务国家、造福人类的赤诚之心。2020年7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如今，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一项项航天科技成果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的切实成效。放眼全球，半数以上国家和地区使用北斗系统，中国的北斗成为世界的北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续敞开胸怀，深入推进多种形式的航天国际交流合作，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完善外空治理，让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人类。70年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牢记嘱托，一步一个脚印，一棒接着一棒，中国航天必将在逐梦太空的新征程上继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2: 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3: 央行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央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在特定情景下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进行调节和预期引导，防止汇率短期破坏性超调。央行指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近年来，中国贸易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明显下降。
4: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呢，向中高端多样化产品转变。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也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现在约30%的贸易呢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的比例呢也达到了30%左右，这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呢，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3: 央行还明确，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在过去多轮次高强度外部冲击中，从未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此外，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体量巨大，很难持续干预并影响外汇市场。
5: 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近10万亿美元，其中人民币日均外汇交易量超过8000亿美元，离岸市场交易占比约80%。每一笔交易都在影响汇率走势，中央银行基本不具备影响汇率中长期走势的干预实力，一国也不可能通过长期压低汇率就能持续增强贸易竞争力。
3: 央行阐明，汇率是货币之间的一种比价关系，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如今全球贸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比重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35%下降至2025年的70%，贸易和汇率的关联性逐渐下降。从实际情况看，经常账户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
6: 从中国情况来看，经常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运用到全球，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另一方面，经常账户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币贬值。美国长期存在大额经常账户的逆差，但美元总体保持强势。
7: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8: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8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占全行业收入比重21.5%。前8个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同比增长11.1%，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17.3%。
2: 记者今天获悉，围绕着6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不断的提速，重点聚焦6个方面任务。
9: 按照计划，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将推进6方面任务， 包括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10: 为把这些任务落实到实处，我们将着力强化统筹谋划，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推行先体检后更新，依托城市体检成果，优化调整建设改造实施方案，科学谋划项目，有序实施。
9: 今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均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目前各地正加快推进地下管网改造，其中供水管网要重点针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要重点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供热管网则是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此外，针对工程施工不可避免会对群众出行等带来影响的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要坚持施工建设与民生保障统筹兼顾，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最大限度减少路面开挖，缩短施工周期，降低设施损耗。同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施工审批流程和施工时序，实行片区化集中统筹施工，多管线同步作业，优化施工时段，力争一次开挖，避免反复施工。
0: 环球华人。
7: 在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综合水质净化工程正在建设当中，这是城市地下管网长网一体建设的重大项目，也是安徽省规模最大的工业厨服净水厂。那么这项地下工程如何守护生态环境，惠及老百姓的生活呢？来看记者刚刚从工程现场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合肥新站高新区的一个工业厨服的一个施工现场，这也是安徽省的一个首个埋入到地下的一个工业厨服的一个净水厂，它建成后日处理能力可以达到10万吨。那目前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顶板浇筑的工作，预计是在今年的10月底，也就是本月底，这个项目将会完成主体结构封顶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其实平时我们见到的净水厂大多都是建在地面之上，但是这座净水厂呢，它的主体都是埋在了地下，那最深的位置大概是有19米的深度，差不多是相当于6层居民楼高的高度。那我们脚下的这片场地呢，就是未来的水厂的厂区。等整个工程完工以后，地下空间全部都会安放像这样一个一个净水处理的污水处理的一个设施，而地上将会覆土覆绿，就近变成供市民休闲锻炼的一个城市的公园。那我们知道，在城市里啊，像燃气供水排水的管线，例如蛛网，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默默支撑着整座城市的运转。这些管网越埋越深，覆盖面越来越广，但是潜在的风险呢，也随之藏入地下，不容易被察觉。在合肥，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啊，对燃气供水排水等关键的基础设施都能够做到全域感知、智能研判和快速的处置，相当于给这些设施配备了24小时值守的一个数字哨兵，数以万计的数字哨兵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实现了全天候的主动感知、精准预警。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地下管网都接入到了这套系统，全市的地下管网的事故发生率是下降了约60%，风险排查效率是提升了70%。今年以来，合肥市累计是发出燃气管网的泄漏险情是有38次，今年入汛以后累计是预警39起的排水管网的淤积以及路面积水等险情。那正是依靠于这套智慧的监测系统，才能够将像燃气泄漏啊以及排水故障等险情能够做到及时的处置，从而能够更大程度的守护城市安全的底线。
0: 环球华人。
2: 轻资产缺少抵押物，人工智能企业融资如何破题呢？日前，北京市落地了首批 token 算力贷业务，将企业的算力使用情况等纳入授信评估，让银行贷款有了新的参考依据。
12: Token 也就是词源，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时产生的词源消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业务。

0: 五湖月度。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人员在走访中发现，不少人工智能企业业务增长快，算力需求大，却缺少传统抵押物。为此，当地联动商业银行推出算力贷，
1: 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的价值作为核心的授信的依据。目前区内的十家银行均已落地算力贷的业务，授信金额将近25亿元。
0: 据介绍，这款产品属于信用贷款，无需企业提供不动产等传统抵押物，银行还会结合企业技术壁垒、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程度、业务发展前景等综合评估风险。贷款支持范围涵盖算力供给、模型开发和人工智能应用等环节。
2: 我们也为十多户企业发放了超过5亿的算力贷，包括数据中心或者计算中心这类算力供给的企业啊，搭建大模型需要采购算力的企业。
0: 对于企业来说，融资不仅要看能否拿到钱，还要看能否跟上业务发展的节奏。
3: 像原来的信管，就是银行知道你企业发展很好，但是它传统的一些抵押物的政策，它的周期比较长，可能错过了我们整个的行业的风口。驰援的消耗量，实际上我们是有这些东西，我们和这些银行也都在对接。
0: 从看抵押物到结合算力使用、技术实力和业务前景评估信用，这一融资方式正在为轻资产人工智能企业拓宽资金渠道。
4: 在浙江杭州南兴街道紫花苑小区，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共享厨房由社区承担基础成本，退休居民志愿掌勺，为老人提供15块钱一餐的助餐服务，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够吃上饭。一起去看一下。
0: 清晨6点多，厨师丁雪芬开始了一天的采购，蔬菜去南兴桥买，荤菜去海月桥挑，哪个摊位菜新鲜，哪种食材适合老人，他心里都很清楚。买好食材，他走进紫花苑小区共享厨房，和搭档一起洗菜做饭。
5: 老年人们要少盐、少油、少糖，慢慢的炖烂了才好吃。
0: 上午10点半，红烧肉、炒三丝等家常菜陆续出锅，老人们拎着饭盒前来取餐，一荤一素再配一份汤，15元一餐。
6: 我到这来吃饭呢，感觉到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0: 据了解，共享厨房的场地、餐具、水电等基础成本由社区承担，6名志愿者无偿服务，并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自今年5月20号试运营以来，这里已累计服务老人超过2500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700小时。厨房所在的银铃驿站还配套了共享手工房、助浴等服务，常态化开展文娱和便民活动。
7: 环球华人。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浙江德清新市古镇人气很旺。以前这座小镇和其他的知名景区比起来，关注度比较低。那么为什么今年它摇身一变成为了热门打卡地呢？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8: 记者从北京乘坐高铁抵达杭州后，搭乘京杭运河杭湖线直达新市古镇码头。这个假期像记者一样乘船而来的游客很多，小镇游人如织。
9: 我从杭州坐船一路过来的，没想到有船能够直达到我们新市古镇。
10: 乘着游船来到古镇，享用一碗当地特色的红烧羊肉面，是一件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
11: 我们除了这家餐厅，去年又开了一家面馆，而且还开了一家旗袍店。因为航线开通以后呢，新市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对我们商户是非常有利的。
8: 李经理提到的这条航线指的就是京杭运河杭州往返湖州的旅游线路，也是浙江省内唯一一条跨市域航线。这条备受欢迎的水上游线从去年7月启动周末常态化运营，已开行130个班次，累计接待游客上万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条航线修好前，对比乌镇、南浔古镇等，新市古镇的名气和人气都比较低。
12: 你不要看现在这边是小桥流水，环境非常优美，在几个月前这里很多破旧的房子，很多是改造提升了。
8: 而与古镇相邻航线的建设更不是一蹴而就，一条航线要落地，不仅项目审批、业态培育等多方面环环相扣，多方沟通更是常态，统筹协调难度极大。
13: 我记得我自己带队有7、8次跟属地的政府文旅公司在交流，记得最多的一次有6个部门参与的，反反复复磨了10来次。
8: 关于罗成碧提到的问题，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其实听到不止一次。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道， 无论是航道的建设还是古镇的配套改造，任何一方推动起来都很有难度。
14: 一个水陆交旅融合产品的推出，往往涉及到交通、海事、文旅、环保、水利等多个部门，存在审批分头、各管一段的问题。
8: 一座有着千年底蕴的水乡古镇，因为设施老旧、交通不便而游客稀少。现在看来，修缮设施、彻底打通一条直达古镇的水上旅游航线，就是盘活古镇破局发展的金钥匙。
15: 从记者的实地探访不难发现，新市古镇能够突破小众困境，实现人气与消费的双重逆袭，关键在于水上旅游航线的通航。但看似简单的一条水上通道，推进途中却布满阻碍。为了打通这条航线，当地究竟破解了哪些难题呢？继续来看报道。
16: 京杭运河杭湖线自古就是重要货运航道，浙江想要依托原航道发展水上观光，打通一条山水廊道，如何同步保障货运需求和航运安全呢？
10: 我现在站在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拱宸桥上，这里也是杭湖线的起始段。放眼望去，河面上游船缓缓驶过，桥面上游人如织。就在几年前，这条航道以前每天至少要通行200多艘货运船舶，但为了缓和渔民，让千年运河卸下繁重的担子，转身承担起文旅休闲的新使命，杭州市建成投用了专供货运船舶通行的运河二通道，货运大船逐渐退出了主城区航道。
16: 京杭运河长期以货运功能为主，缺乏标准化客运靠泊设施，要发展水上客运，连停靠点都没有，怎么办呢？
17: 我们现有杭州停靠点有174个，新增的需求也50多个，所以总共有200多个。最主要是这个水上停靠点怎么选址、怎么建设、用什么材质、怎么验收，这些都是空白的，也前前后后也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
16: 记者了解到，杭州市人大专门立法出台了《杭州市水上交通发展与管理条例》，赋予了水上停靠点合法身份。
17: 我初步估算了一下，光人大立法调研就不下于50。那么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我夸张的说的话，可以上百次可以。杭州在全国首创推出了水上停靠点这个成体系的建设，一方面是得益于井深设计，从立法到规划到技术规范。另一个方面，这些停靠点落地也得到了属地区县跟相关经营单位的全力支持。
18: 当时我们为了推进杭湖线的开通，成立了专班，然后梳理出100多项问题，要在短短的40天之内全部解决。那么这些问题呢，涉及到省市县乡镇企业各方。
16: 在停靠点建设、文旅内容打造、商户动员等环节，相关经营企业也与当地政府密切配合，加速新航线的落地。
13: 为了航线的内容丰富，他们策划了暑假，策划了一个生活艺术节，里面有市集、有表演。当地的主要农贸商户都拿出优惠力度来吸引这个游客。
16: 离开新市古镇前，镇长还给记者算了笔经济账。从开通运河杭湖线到现在，游客在古镇游玩停留的时间增加了7个小时，过夜游客增加了40%，旅游总收入增长了27%，同时带动了周边的文旅消费达到3.6亿。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9: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7: 你开心
19: 的。
20: 妈，我拿到了健康。
7: 你用心的。
2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7: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3: 谢谢。
2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5: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1: 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 F-16V 缺舰交付台军遭岛内舆论质疑，郑丽文日前在补选时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26: 连日来，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围绕毒品的争议言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关注焦点。
2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日前抛出所谓反毒四招，结果被起底。此前他曾鼓吹毒品除罪，显然违背台湾社会对毒品零容忍的底线。
27: 反对毒品除罪化，对于毒品是零容忍。
28: 杨流让大家看见了真正的沈伯阳，杨流让大家看见沈伯阳，他决定他打算要让毒品走进我们的社区。
21: 面对自我打脸的质疑，沈伯阳却不愿意承认过去主张有错，反而企图混淆视听。
29: 可耻的是，你为了选台北市长全面打脸否定过去的自己，在这里胡搅蛮缠。
30: 沈伯阳自己讲过的话，自己如果要更改，我们欢迎他改过，但是不是用硬凹置换概念。
2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七号公开批评，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他痛批台独穷途末路时，毒就变成更恐怖的毒，是毒瘤。
30: 大家都知道沈伯阳是台独分子，你过去的主张台独已经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
21: 蒋万安日前针对反毒议题在网络平台发文反击沈伯阳，却涌入大量留言，且人为操作痕迹明显。有舆论表示，可见毒品争议言论对绿营的杀伤力有多大，以至于绿营上下全力发动网络水军，想要阻止它继续发酵。而沈伯阳的回应企图混淆视听，提出的所谓政策不过是选举伎俩。
26: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历经3年延宕，首批2架单座战机日前飞抵台湾，但新机内部却被爆出并没有安装电子战系统，引发岛内舆论抨击。
21: 报道称，目前到货的2架战机并未装配原定的蝮蛇之盾内置电子战系统，该系统被视为战机的隐形防护罩，能干扰敌方雷达与通讯。此次缺装让新机作战效能受限。
31: 都还没有完工的飞机，我们台湾自己就接受，这样飞到天上去以后一点防护的能力都没有，就是一台靶机给人家当靶子打，开了这种飞机去应战的话，就是会白白送命。
21: 有学者表示，若缺少电子战系统，战机只能依靠自己的雷达预警接收装置和机动回避动作闪躲对方导弹，而碰上高机动性能导弹时，仅靠机动回避动作可能难以脱身。事实上，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收钱不交货，甚至交付缺陷装备的现象。
26: 岛内舆论认为，此次交付暴露出美方对台军售暗藏的政治算计，更进一步凸显

0: 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困境。
1: 今年国庆假期，宁夏、内蒙古等地文旅消费不断地解锁全新打开方式，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0: 在宁夏，乡村集市热闹红火，特色美食、民俗演出轮番上线，共举办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417场次。位于吴中市利通区，当地整合多元文旅业态，推出特色演艺、美食嘉年华、农特优品展销等活动，打造全新游玩场景。为进一步拉动假日消费，当地发放500万元惠民消费券。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当地依托基路赛、古关爱，打造特色文旅融合项目，让游客在沉浸式自驾探险中感受北疆山河之美与厚重历史底蕴。国庆期间，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同步开启惠民车展、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会，拉动假日消费。在贵州毕节大方县，当地推出名为大地指纹的公益露天音乐会，吸引众多游客。音乐会以天地为幕、山野为台、梯坎为席。国庆期间，当地接待游客超过了15万人次，人们为了听一场音乐会而奔赴一座城。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日前，第四届浙台文学周活动在浙江衢州长山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150余位作家、诗人、文学爱好者，以文为桥，以情连心，共览山水名胜，共享创作经验，共叙同胞情谊。现场还举行了连结两岸、汪逸夫文史札记新书发布会、台湾光复故事和台湾义勇队事迹主题报告会。台湾九合一选举攻防激烈，台北蓝绿对决成为关注焦点。国民党痛批民进党独流搅乱台湾，赖清德人马倾巢而出，引发怎样争议？蓝营能否直击要害，打中绿营痛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告诫国民党，别在阴沟里翻船。
1: 台湾媒体报道称，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只剩不到8周的时间，选战更趋白热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浮选的时候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黄清贤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是对抗民进党新潮流系掏空台湾的关键一役。他痛批赖清德任由新潮流系倾巢而出，联手岛内司法机器以及绿营媒体侧翼展开全面攻击，如今又多出一个为沈伯阳造势而塑造的洋流，这么多流都是毒流。
1: 我们看到这几天台北市的选情可谓是白热化，而沈伯阳曾经力挺毒品合法化的言论呢，又浮出了水面。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和曾经的举动，会不会成为沈伯阳的痛点？
2: 现在已经成为了沈伯阳的痛点。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你会发现沈伯阳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他脸上的那个笑容消失了。你会看到他很焦虑，他有点惊慌失措。为什么？是因为12年前沈伯阳还用了个笔名儿，在蔡英文基金会旗下的这个想想论坛上呢，发了一篇文章，主张所谓的毒品除罪化。结果沈伯阳出来呢，就是否认三连，就是我没有，别乱说，根本没有的事。但是大家看的是很明白，当时你就是写了，而且你为什么要用笔名，说明你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但是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说，沈伯阳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洋流洋流，这下你出了洋相，而且这根本不是洋流，这是毒流。而且接下来这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看到沈伯阳现在包括民进党的网军就开始又开始在大打认知战，把所谓的毒品和药品混为一谈，又开始颠倒黑白。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在整个台湾的选情当中抛下了震撼弹，沈伯阳也很急，因为普通民众第一眼是看清楚了，原来沈伯阳就是个极度极端的人，12年前是这样，现在他假装不极端是因为他要骗选票，一旦他当选的话，那台北市民怎么活？面对这种候选人，对他最好的教训就是用选票表达对他的唾弃。
1: 民进党企图用沈伯阳打造一股洋流，让国民党在阴沟里翻船，但是现在很显然在反噬自己，所以这股洋流到底能翻起多大的浪花？

0: 湾动员来的根本不是台北市民。那网络上要热闹呢，就靠一群支持者加上下广告搞网军到处出征，就能弄得像是有那么回事啊。难怪有媒体会形容说这叫人造洋流，而且啊，不少炒作的人呢，就是之前炒作大罢免的人，大罢免感觉也很热，结果大失败。洋流还想模仿韩流啊，但你要成为韩流，还得有候选人的形象，还得有具体议题支持。沈柏阳有吗？他过去就是一个拿意识形态议题唬人的黑熊而已，所以很多过去的奇怪主张就被挖出来，像前面提到的社区提供毒品啦，或是过去主张废除死刑啦，或是之前到日本穿个避弹衣作秀啦，一面炒作洋流，一面还满腔出洋相的。难怪郑丽文就会说啊，什么洋流就跟以前民进党的新潮流一样，都是台湾民主必须切除的毒瘤。
1: 其实每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呢，台北市长的选战都至关重要，因为它会成为整场选举的一个风向标。那么这一次台湾媒体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呢，还在于说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台北市的两岸政策。那么黄教授您怎么来看
2: 这次的路线之争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爱台湾跟害台湾，两岸和平跟两岸冲突的路线之争。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如果是蒋万安获胜，它代表的是双城论坛能够顺利的继续办下去，我们两岸的和平就有保障。可是如果是沈柏阳胜选，那意识形态的冲突就会升高，沈柏阳可能会把它限缩甚至于取消不办，这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第二个，如果蒋万安胜选，那代表的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可以继续，让更多人有信心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可是如果是沈柏阳获胜，他的情况就是抗中保台，好像在蓝营为多数的台北市都能够被接受，那为两岸带来的风险将是极大。第三个，如果蒋万安获胜，他在选举期间所带起的声势，可以让整个北台湾都维持在国民党的这种掌控之下，甚至于连现在有问题的宜兰县、新竹县都可以迎刃而解问题。可是如果是沈柏阳获胜，在选举期间所带动的这些风向，可能甚至会让新北市、基隆市面临困境。那相对而言，在2028年的选举上，地方的版图就会不一样，那对于两岸关系的伤害，那就不言而喻。
1: 而沈柏阳呢，曾经主张过，双城论坛要停办，但是最近呢，因为选情的关系呢，又改口说双城论坛可以办，但是举办的内容他要说了算。所以是不是为了选举，民进党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在骗选票？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您觉得台北市的民众是否能够看穿？
2: 民进党骗选票是一向如此，双城论坛对他们而言，他们认为是大陆统战的工具，所以对于双城论坛是强加批判。可是当沈柏阳在选举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双城论坛不是一个让台湾受到伤害，反而是让台北可以获得更多好处，因为市政的交流可以让双方强强联合，我们可以在各方面都可以相互借鉴。所以他慢慢的就开始从不办到有条件的办，可是他这个有条件的办，事实上还是要符合他的这种台独意识形态。那这样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完全颠覆了双城论坛为了人民谋福利的基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民是不会买这样的单，也是因为他看到台北市民对于双城论坛的支持，所以他才要改变方向。
1: 我们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不止一次提到过，最大的挑战不是民进党，而是国民党自己。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媒报道称，郑丽文日前指出，对抗民进党不是最难的，

0: 国民党的挑战大多来自内部。有岛内舆论认为，国民党选情目前仍有三大隐忧，主要集中在蓝营的团结问题、国民党中央与蓝营县市的配合以及蓝白合作裂痕带来的冲击。
1: 尤教授，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一直是国民党一直以来非常大的一个包袱。那么这一次呢，郑丽文又点出了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么在应对这次选战的时候，郑丽文都有哪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2: 过去的选战里啊，国民党一直有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就是不团结。所以啊，国民党经常会得到酱缸啦、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名号，是怪不了别人的。那党主席啊，本来应该是凝聚全党团结的人，过去也有党主席因为有私心带头搞内斗。那郑丽文啊，他不是传统国民党或国民党派系出身的，目前看来他是非常努力的在推动国民党的团结。郑丽文主要做三件事啊，凝聚地方，设定议题，放下个人。凝聚地方上呢，郑丽文其实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党内出现分歧的地方，在后台努力的沟通，了解大家想法跟顾虑是什么，来化解矛盾，促进合作，促成前台的大团结。我们看到九月新竹县啊，徐新盈登记参选的时候，现任县长、议长明代两位前县长都到了现场啊，他做得很努力的。那设定议题方面呢，党主席是拥有媒体关注跟声量的，那郑丽文可以锁定一些议题。我们看到他是持续在批评民进党的施政，而且指控民进党呢是用司法在打压追杀在野党。那放下个人方面啊，2026还没选完，很多人如果盘算2028就糟了啊，所以郑丽文作为党主席呢，是很努力的让2028的人选问题不要成为话题，那更说呢，不会有他的个人考量。
1: 黄教授，国民党的第二个隐忧呢，就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县市长的相关配合度呢是不理想的，不够顺畅。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觉得对于九合一选举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国民党中央跟地方配合不顺畅，这次的选举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彰化。为什么彰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彰化县长王惠美已经8年任期已满，所以他希望维持他过去的这种派系运作方式。那彰化的其他派系呢，其实各有想法，包括南彰化的谢家本身呢，在推举人选上其实有他们自己的考量。然后加上北彰化的派系也相当复杂，所以最后由当时的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推荐了原来国民党中央考纪会的主委出来选举。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这就涉及到现任的县长对于这位新的候选人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里面显现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其实是国民党长久以来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弱中央强地方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通盘的去看这件事，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央在提名的时候他掌有最后的决策权，可是他必须要听地方的意见。那进一步来说，国民党跟地方的这种资源利益的流动必须要顺畅，但事实上来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高阶政治目标，譬如说两岸路线，你必须要凝聚共识，因为当高阶政治的目标有共识之后，在低阶政治目标，譬如说地方治理，譬如说地方的提名上，如果彼此有冲突，可是因为我们有高阶政治的目标，大家就愿意相忍为党，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些问题给解决。这也是国民党在改变它的结构性问题，强化它的体制的当务之急。
1: 那么对于国民党来说的第三个隐忧呢，就是蓝白合作的问题。那么在这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您觉得蓝白之间有没有可能汲取上一次选举的教训？
4: 今年整个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当中呢，现在蓝白合作呢唯一的这个裂缝呢，是出现在了新竹县下面有一个市叫竹北。那么这个竹北这个地方呢，蓝白合呢没有谈拢。 所以现在呢，蓝白合作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竹北的这个裂缝呢，不能让它外溢，不能让它扩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双方都在做巨大的努力，比如说你看在嘉义市，那么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民众党的，比如在宜兰县，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国民党的。但是无论是在九月底的时候，无论是在宜兰还是在嘉义，那么他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时候，蓝白两方面的党主席都是到场的，表明说蓝白合作亲密无间。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态势呢，就是他一定要把整个蓝白合一定要推向深入，让大家互相之间的信任的基础打得越牢越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十一长假期间呢，柯文哲也到高雄去替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去带着他去扫街拜票，那么也希望说更多的白银的支持者，因为蓝白合作当中白银对于蓝银最大的支持，一方面是网络的流量，另外一方面是年轻人的支持。所以现在呢，白银呢也是希望说能够最后在选举的最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呢再使一把力，一方面是把双方的信任的基础再筑得更牢一些，另外一方面是到了十一月份选举投票的那一天，白银的支持者就小草们啊，一定要出来投这一票，一定要蓝白合呢做得更扎扎实。
1: 台湾舆论还认为说，对于国民党应对这次选情的当务之急呢，就是要掌握议题的主导权。那么议题的主导权是不是能够被国民党所控制呢？接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0: 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称，对于郑丽文与国民党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抢回选举中的议题主导权。这场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是国民党向台湾社会证明自身能力的机会，也是郑丽文累积威信的关键一战。唯有促成国民党全党分工，化解合作裂痕，让蓝营各县市的实力转化成集体战力，才有本钱替2028选战铺好第一里路。
1: 尤教授，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如何才能够掌握住选举议题的主导权？这是不是能够受国民党的控制？
2: 这次选举啊，因为很多国民党的现任县市长政绩不错，支持度高，所以他们有的人就不希望选战太热，怕引起关注。但问题是啊，民进党手上掌握很多资源，他是不会躺平睡觉的，他会利用媒体、利用网络来制造对国民党不利的议题，这就会让国民党候选人陷入防守被动，或是被塑造成好像轻敌。那国民党要怎么把选举议题的主导权拿回来呢？国民党做的努力是想聚焦在民进党的错误政策，例如非核家园上，还有我们前面讲的郑丽文把焦点放在绿营的违法乱政上面，也有很多国民党的明代找到了民进党候选人的过去的奇怪言行，这些啊倒也不怎么难。民进党的错误政策、违法乱政的事情做了很多，奇怪的话也说了不少。国民党就需要提醒选民，别忘了赖清德跟民进党过去做过多少，未来还可能做很多令人讨厌的事情。像民进党当局的侨务主管徐嘉清，过去争议言行就很多啊，包括他五年里出访47次啊，花了很多公费。特权呢，放宽规定，让他儿子参加限额的东沙生态营，还有他出访之后的出访报告页数很少啊。然后立法机构要查呢，他有很多地方遮蔽，徐嘉清7号辞职了啊。但是这种先下台止血啊，以后再高升的事情呢，民进党干了不少。徐嘉清有没有违法乱纪、图利家人，国民党要继续追，不能因为辞职或是说交给司法调查就了事了。
1: 不过从岛内的历次选举来看，民进党呢往往在临近选举之前呢会憋大招、憋坏招，选举的格调对于民进党来说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赢。您觉得民进党接下来是否还会像以往一样憋什么坏招？
3: 第一个就是说，在选举的时候，从大罢免的时代就开始动用减调的力量，动辄去搜索声压，当这些人被这样的新闻所爆料的时候，他的形象整个都崩坏了。第二个，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民进党还会政策买票，那当然最常见的就是放黑函。当黑函出来之后，大家也搞不清楚，觉得这个人的 人设都崩坏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会让整个选情乌烟瘴气。当然最重要的是，当民进党在治理无能的时候，他又想到抗中保台，所以他可能会把两岸的这种突发性的事情把它渲染成台湾危机来了，如果不出来投票给民进党，那台湾就完了。那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国民党应该怎么做？当然整体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本身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包括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因为这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根本。然后不要随着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去打乱自己的选举节奏，那这样所有这些爱和平、希望安居乐业、希望自己生活过得更好的台湾选民就会把票投给国民党。
1: 这场四年一度的县市长选举看似聚焦台湾各县市的基层治理，实则深刻牵动岛内整体政治格局的走向。接下来的选情发展究竟会呈现怎样的态势，值得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号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埃索奇姆纳纳辛贝将于10月9号到1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介绍此次访问安排时说，习近平主席将会见弗雷主席，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举行

0: 会谈会见，傅雷主席还将赴陕西、福建、广东等省份参访。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邀请，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将于10月11号到15号率团访华，并出席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英经济财经对话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号下午应约同对话英方牵头人、英国财政大臣希利举行视频通话，就下一步加强中英经济财经合作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英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加强经济财经领域交流合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中英经济关系稳定积极发展。外交部发言人8号宣布，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将于10月9号到13号来华，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举行新一轮中法战略对话。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号表示，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体现了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号指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案，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10月8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对外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政策立场明确，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10月8号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充分发挥调解在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引导民营企业通过自愿和合法原则进行调解。首届大湾区国际戏剧节专题论坛暨项目发布会8号在香港理工大学蒋镇剧院举办，来自海内外的文化演艺界嘉宾围绕戏剧节平台建设、中外文化交流、跨境演艺协作等议题展开讨论，共话人文湾区建设的发展愿景。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8号介绍，根据初步数据，10月1号到7号，澳门入境旅客总数达114.3万人次，日均16.3万人次，较2025年国庆假期日均客量上升15.5%。10月4号单日入境旅客达21万人次，日均及单日旅客量均录得有统计以来国庆假期最高纪录。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孩子的成长从来不会一帆风顺，
6: 他每天都还在笑啊，他怎么就抑郁了？他每天都在打游戏啊，他怎么就抑郁了？
0: 面对抑郁困扰、休学困境，父母们也有深深的无力。
6: 每年都会有些大媒体的报道引起热议，让这些孩子患抑郁症这件事情从一个隐秘的角落或者一个家庭单打独斗的状况走向了成为了一个公共议题。
0: 这不是某个国家所独有，而是一道全球性的青少年心理难题。
7: 复原的这个概念，复原是个医学概念，它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我们是可以跟他相处。
0: 疾病带着创伤，生命医

0: 依然拥有复原的力量，
1: 就慢下来，就是不被你的情绪控制。第二个咒语呢，就是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
0: 太阳照常升起，抑郁休学青少年的生命复原六十问，这是一本写给家长的科普书籍，依托真实案例，融合了医学、心理学、家庭教育、成长发展的多重视角，陪伴家庭，重建希望。
2: 海内外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月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钟庆。现在我手中拿的这本书名叫《太阳照常升起，抑郁休学青少年的生命复原六十问》。这本书有两位主编，一位呢是曾任成都商报创刊期记者，目前是公众号青少年生命复原的创始人兼主编张烨老师，另一位是执行主编张俊秋老师。打开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张俊秋在序言中写道，在过去几年里，我们接触了上百位因得抑郁症而休学的青少年的父母，他们因孩子的罢学而辗转反侧，夜不成眠，一遍遍问自己，为什么我的孩子会得抑郁症？他什么时候能好起来回去上学？为什么他不能坚强一点？尽管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复杂，涉及生物、心理及社会等多重因素，但我们希望正在面对这个难题的父母不要陷入自责的泥沼，而是和孩子一起面对。本书强调一个核心认知，抑郁症不是脆弱的表现，而是生命在重压下的生存策略。好，那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邀请到这本书的主编之一张俊秋老师。张俊秋是青年才俊的俊，秋天的秋，很美的名字。欢迎俊秋老师，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3: 谢谢钟老师，大家好，我是张俊秋。
2: 首先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从您个人开始，这本书的发起有什么具体的故事吗？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觉得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一本书呢？
3: 就是青少年生命复原这个公众号已经做了五年的一个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科普了，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关于青少年抑郁症的话题。
2: 就是说您作为主编的那个公众号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科普是吧？
3: 对，但是我自己只接手了三年，在之前是叶子老师他发起的去做这样的一个科普，因为他其实20年前她怀孕的时候她是一个抑郁症患者。
2: 您说的叶子老师就是这本书的另外一位主编张烨老师对吗？
3: 对对对，也是这个机构的创始人张烨老师，他在20多年前患过抑郁症，但是他后来遇到了很适合他的医生，虽然他终身服药，但是他并不影响生活，他创办了就是连续创业，在这样的强度下都没有复发。然后所以他5年前他的孩子到了青春期，然后他的孩子也不是走的传统学校，也是在一个创新教育机构学习，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了有很多孩子是从体制类学校出来的，他们可能有心理问题或者是有一些情绪障碍，然后他在他的医生那里，医生就提到了一个现象，就过去他们门诊里面大概10个人里面可能有6、7个成人，然后3、4个孩子或者2、3个孩子，但是现在这个比例反过来了，孩子的数量明显变多了，所以他非常的受触动，然后就创办了青少年生命复原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做青少年抑郁症的科普工作。这本书就是做了这几年工作的一个结晶。
2: 那么您因为这个公众号编了很多文章，所以也对这个领域有很多的了解和关注对吗？
3: 是的。
2: 那您自己本身有体感吗？就是您周围。
3: 我当然有，首先是我自己在大学毕业之后去做这样的一些教育的报道，我知道了创新教育，我才知道原来教育是可以不像我以前走的一条路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样子读出来，是可以非常多元和个性化的，是我工作了之后我才知道。那关于来青少年生命复原工作，是因为我身边我的家人、我的小学同学、同桌在高3出现了精神问题，去了精神病院，然后父母也不懂，再后来他就自杀了，就离开了我们。然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成绩非常的好，上了复旦，但是大2的时候出现了心理状况，然后他就退学， 他后来他觉得他研究了所有的路径，人生都没有出路，所以他又选择了复读高考，然后上了一个211的大学，后来还出国留学，但是他最后还是离开了我们。然后我的表妹她成绩没有那么好，就我刚才说的是成绩好的，成绩不好的长期没有自信，她也在大一的时候离开了我。所以我身边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离开我会有一些自责，就是如果我可以对世人做更多的科普，这个病症它不是会让人完蛋的，是有很多的可能性跟他的疾病共存的，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种案例。所以叶子也邀请我来做执行主编的时候，我就欣然的答应了。
2: 嗯，那咱们手上这本书采用的是60问的形式，书里面是有10几位作者，60个问题、嗯、这些作者们都是什么样的背景呢、嗯、而且每篇都有专业的支持，包括书的前面有列出20多位专业人士，那么这些专业人士又是如何参与这个书的创作的？
3: 我大概讲一下这本书它的一个定位。这本书它是一个有读者视角的书，因为专业人士来写这本书，他们当然会非常的专业，但是他们可能不会从家长他的困惑、他的情绪、他的想知道的那个角度去出发，但是我们是从一个一个的小小的切口的问题出发啊，比如说家长感受到孩子最近情绪波动很大，或者是非常的低落异常，我们就会从这样的角度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回应。它其实是讲抑郁症判断的一些基本的标准，所以它很好读。然后第二个是这本书的结构上包含了医学、心理学、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人生出路等多种维度的，因为一个孩子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他是活在一个系统里面的。所以我当时专门问了万千心理出版品牌的林老师，他们是做专门的心理专业书籍出版的，他说就他所知目前市面上是较少有人做这样的统合的，图书市场上是没有这样定位的书的。
2: 而且我看到这60个问题其实每一个都有一个匿名的真实案例，对吧？
3: 这些问题它有的来自于和父母的聊天过程中我们捕捉到的，有的来自于有的父母会带孩子来复原学习社区参访、嗯、在这个参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特别留意到他非常关注的一个点或者非常焦虑的一个点，然后有的来自于沙龙活动当中的提问、
2: 哦、
3: 然后有的来自于网络，有的是公众号后台家长的留言。
2: 对，所以其实都是真实的来自于家庭家长们的问题。
3: 嗯，是他们的真实的处境。所以在这里面的作者这些记者和编辑把自己化身为那个有着困惑的父母，然后采访了专业人士，可能是创新教育工作者、心理咨询师、医生，通过提问、通过追问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作者就起了这样的一个桥梁的作用。
2: 作者都是有什么样的背景呢？
3: 他们都是在我们这个机构工作了一段时间，他们里面有比如说像这种创新教育机构刚毕业的孩子，比如说叶子姐的孩子，他当时刚刚17、18岁，他就开始去学习采访和写作啊。当然也有比如说给三联生活周刊撰稿的记者，也有从比如说像真故事计划这样出来的比较有名的媒体的记者也有写。所以他们的背景都有个共同的点，就是他们会很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问题、
2: 哦、那以您的观察，这种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现状的话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3: 嗯，我觉得焦虑始终还是非常焦虑的，但是呢他总体上这几年我感受到的是有越来越多的父母他更愿意去了解抑郁症，愿意去学习和自我觉察，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焦虑、烦躁和恐惧中每天和孩子拉扯。这几年每年都会有一些大媒体的报道引起热议，让这些孩子患抑郁症这件事情从一个隐秘的角落或者一个家庭单打独斗的状况走向了成为了一个公共议题。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大众对此的成因有了更复杂的理解，它不再是一个单线的就是怪学校或者是怪是父母做错了，而是他们开始意识到比如说像去年那个梁红老师的《要有光》里面 哎，那个孩子提的

0: 好了，这是一个时代的课题，那也会让这些父母更多的看到，它是基于环境、关系、意义的缺失等等，它是非常复杂的，这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我的感受，这个是基于复原学习社区接收的孩子来看的，就以前休学会被看成是一个暂停键，比如说休息一个月两个月，哎，是不是就该回学校了，或者半年，到一年的时候父母可能就彻底没有耐心了。但是现在很多的父母虽然还是希望孩子复学，但是他们更接纳孩子可以慢慢调整了，就甚至少部分家长就认为孩子可以不回到学校了。我觉得这个是得益于这几年互联网的发达，也让父母了解到了这种休学复学的成功率比较低，反反复复的这个拉扯对孩子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折磨。然后第二个是 AI 带来的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冲击，会使得父母可能对于过去以前的路径的这种观念是松动的。还有一个我想补充的点，就是我刚才临时想到的，就是现在的孩子他可能可以通过这种游戏社群或者二次元圈子或者是 AI 的陪伴，他就可以找到他的一个情绪的避难所。我们这里有一些孩子，他就是通过自学编程啊、绘画呀、二次元呀或者游戏搬运，他真的重新建立了价值感。
1: 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让我没有想到的，比如说微笑抑郁症，还有孩子听话又优秀居然也会得抑郁症。也就是说原先至少我会认为抑郁症你就是情绪很低落嘛，不愿意笑嘛，不愿意说话嘛等等，但是书当中也呈现了就是好像比较颠覆我们印象的现象，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反复的自残，然后总是说我要去死啊等等。那我们在应对这些状况，我们的这个思路和理念是什么？比如说我看到书里面会把自残解读为自救。
0: 我觉得要说什么理念和思路，就是你会发现这60问里面父母的很多问题都在讲一个孩子的表现，这孩子说了什么或者他做了什么，可是我们很少听到父母对这个孩子的深度的理解，这个孩子的渴望是什么，他的需求是什么，他的情绪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情绪背后他的那种处境等等。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什么对应的思路或者理念，我觉得父母就是要透过孩子的言行去看他背后的需求，表现上是不是就是有没有按时起床，有没有自觉地完成作业，他每天都在笑，他打游戏那么起劲，怎么就得抑郁症呢？这些通通都关注的是行为。那语言上可能他会听到孩子老说没事儿，我不要你管，哎呀你好烦啊，你出去，这个也只是语言上的。那这个时候父母仅仅只是看冰山以上的部分就开始焦虑，甚至给他贴一个标签，就是说这个孩子躺平了，他好吃懒做，他是装的。所以你看这本书里面我们有一篇文章讲孩子会假装抑郁症吗，他最后一段文字就说哪怕你的孩子就是假装的，你也不是去贴标签他是一个撒谎的人，他不想去学校，而是你要去理解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行为，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这个理解就是你通往他心灵的桥梁。只有你通往了他的心灵，你才知道你怎么跟他站在一起，怎么去面对这个困难。所以这个东西是冰山以下看不见的部分。
1: 所以你们用的是国际康复理念，叫复原，元气的元，元旦的元，是要重视长处，它就区别于传统复原理念的那个恢复原状，那个恢复原状叫弥补缺陷。那我怎么理解这个重视长处比弥补缺陷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这个重视长处不也是通过一些现象呈现出来的吗？
0: 它当然是你要观察一些现象，但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国际康复理念，我在这本书里面我特别有写，比如说一些比较严重的患者，比如说像草间弥生，像美国的那个教授艾琳萨克斯，他们其实都还蛮严重的，但是他们依然度过了非常有意义的一生比如说那个电影《美丽心灵》里面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传统的医学和传统

0: 的教育模式，他可能共同默认的一个假设是，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就要去补这个地方。比如说数学很差，我补这个地方，或者他缺乏勇气，所以我们要设置一些机会让他去锻炼他的勇气，有什么问题补什么。但是复原理念他是反对这种做法的，因为孩子他不是一个缺口，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的底层就是人不是待修的机器。因为缺陷的视角是会触发人的耻感和依赖，就是我觉得我是有缺陷的。比如说一个孩子他抑郁了在家了，他本身他的身心状况就让他的生命力很弱，没有动力，但如果这个时候父母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所有人都把他当病人，那这个孩子更觉得自己是这个家庭里面的问题，这就是缺陷视角。
1: 那么你们提出了复原的十大基本要素，你能不能解读一下这十大基本要素，它又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就是说你通过什么来梳理出这个十大基本要素？
0: 它不是我梳理出的，它是相关的一些研究，它甚至是一个系统的理论。所以它为什么叫国际康复理念，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我不是说我举例了草间弥生和艾琳萨克斯吗？特别是艾琳萨克斯，他8岁就开始患精神疾病，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那种，甚至他有时候就是得待在精神病院里面。但是他有一个优势，就我们刚才不是说强调优势吗，他的疾病让他是一个在学习上非常擅长的人，然后他的家庭的支持，他的医院的支持，以及整个社会的包容程度，就让他一路学习到耶鲁，然后好像是在剑桥还是哪里读博做教授，不仅是做了心理类的，好像还做到了法学类的教授。就是他复原他有一些原则，比如说第一是保持希望，就是希望是复原的过程中的一个类似于发动机，你要始终对你的未来保持着一种盼望，家人也要对未来保持着一种盼望，那才有信心往前走。第二个是尊重，就是你的社会环境和周围的人都要接纳和欣赏这个孩子，保护他们的权益。然后第三个就是父权嘛，就是很多孩子他退回到家里之后，他自己放弃了很多权利，然后周围的人也剥夺了他很多的权利，就所以他会丧失很多的机会，这也是很多父母非常焦虑的，就是他以后怎么办。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父权，就是要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和方向的，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去获得生存的能力，生活的品质的。所以这个父权对应的就是责任，他为自己负责。
1: 那归总一下这十大基本要素，首先第一个希望可能是最最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尊重，无论对任何人都需要这个，第三个就是赋权，就是赋予权利，第四是责任，第五是强调优势，第六是朋辈的支持，第七是起伏中成长。然后七个要素之外还有三个是复原是全人的，个体化的，以人为本的，还有自我抉择，这是第十个。实际上我觉得并不是对于患病的孩子，或者说就是能量低的孩子，我觉得好像这就是一个教育本身的一个规律，就是无论对谁都需要这个，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的，我可以这样理解，其实简而言之就是把人当人。
1: 对，所以我为什么刚才问到基于什么样的原理，或者说这个其实就是全人发展的一个原理。
0: 嗯，是的。
1: 好，谢谢您的这个确定。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就是怎么识别症状。其实在这个书当中识别症状是排在首位的，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家长比较容易错过的一些信号。
0: 我觉得大部分哈，可能是首先这个孩子他可能会失眠，长时间的失眠，第二个是他的思维迟缓呢，就是思维迟缓也是一个我接触到，就是你看这个孩子他的眼神和他有没有在跟你对话的那个语境里，其实父母长期跟孩子相处是很容易察觉的。
1: 我看这个书当中在如何识别抑郁症这部分排在第一位的是家长无法接受孩子患抑郁症，这是不是也是阻碍家长能够识别的这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0: 对呀，家长要回避太多了。
1: 对啊，因为尤其是年龄大一些的家长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小

0: 小时候也挨骂呀，也有压力啊，怎么就没抑郁呢？你怎么就这么娇气呢？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当然会。其实可能小时候可能连抑郁症这个词都没有出现过，就都不知道。然后第一个是他不知道，所以就根本没有人去诊断。第二个是以前的社会结构、社会环境和现在肯定不一样啊。比如说以前父母那一代，他总体是社会上升期嘛，他整个市场经济也带来了很多的机会，还有包括大学的扩招也好，没有那么执念于非得上个大学，所以也没有现在那么的卷。这些东西的叠加就会使得他们是有希望的，有更多的机会的。但是现在的孩子已经在这些父母给到的物质环境里了，他还用过去的这些学习方式在学校里面一步一步的走，他找不到意义啊。但是父母以前是寄托于这种物质地位、机会、收入等等很多外在的东西，带给了他们价值感。
0: 其实物质满足之后的意义感可能更难。
1: 我觉得这一代孩子是因为他没有时间和空间去进行自我探索，这样的匮乏造成了他的自我的丧失。比如说其实很多孩子他在小时候他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自己想要尝试的。比如说他想到他要去看那个树上的鸟窝里到底有没有蛋，他可能就去爬树了。但是现在的孩子是他们没有时间和空间去这样做。比如说可能他在很小的时候表现出这样的意愿的时候，这个奶奶或者妈妈就会觉得太脏了，不要去搞那些，就阻断了很多这个孩子他出现的意愿被阻断，出现的意愿被阻断，让他的很多尝试和探索被阻断之后，他就不想了。当他失去了他的自我之后，我觉得可以借用日日新大车校长的那句话，就是那这个孩子他可能就会成为精神上的植物人，或者是他的自我探索要延续到他成年之后，用更长的时间来弥补。
0: 前面聊了这么多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可能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先进行到这儿，我们在下半部分呢，我们会采访这本书的参与者之一，就是导师邓豪老师。因为抑郁之后有可能导致休学，但是其实我们也接触到很多休学的孩子，他不见得一定是抑郁了，休学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好，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张俊秋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其实只是讨论了《太阳照常升起》这本书的一部分，那么下一期呢，我们继续再邀请这个书的另外一位参与者邓豪老师具体来聊休学之后，或者说是得了病之后我们怎么应对，或者用这个书的理念来说，如何让我们的生命复原。
1: 好，谢谢钟老师。
0: 谢谢张俊秋老师。听众朋友，拜拜。
1: 拜拜。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4: 真宗频频颔首道：“
7: 是啊，朕刚才已经说了，朕为崇元殿的台阶加急，虽说有照顾老相国之意，但你们也可以享受啊。”
4: 说到这里，他把话顿住，一双圣目自张其贤时一一从众副相脸上扫过，且把声音抬了一抬，说：“
7: 要说纳币，那不只是给吕老相国纳的，也是给诸位爱卿纳的，还有那些上下崇元殿的文武大臣。”
4: 众宰府面现愧色：“
7: 诸位宰府。”
4: 真宗目扫众副相，继续说道：“
7: 吕相国乃三朝元老，与大宋有大功业，他的道德无人可及。朕说这话，亲等可能不服。朕只说两件事。第一件事，三年前瓦舍之蓝田勾栏，江南班主袁有指、李有兰夫妇联袂演出了一场戏，叫破镜重圆。这破镜重圆的主人公便是袁有指和李有兰。李有兰和袁有指青梅竹马，后因李有兰做了违命侯李煜的歌妓，两人天各一方。为寻李有兰，袁有指千里迢迢追到汴京，天天在违命侯府大门外吹箫。为了成全这一对苦命恋人，老相国谎称自己喜欢李有兰，从违命侯府中把李有兰接出来纳为小妾。但他不仅和李有兰无染，还资助他一些银钱，让他和袁有指远走高飞。这种不惜以自污的方法成全别人的行为，试问卿等会做吗？卿等愿意做吗？
4: 他又一次把话顿住，他又一次目扫众宰府。
7: 第二件事，朕原本打算把他烂在肚里，但若是不说，无以彰老相国之功之贤之德。
4: 众宰府见真宗把话说得这么玄奥又这么严肃，一个个洗耳恭听。
7: 不知道卿等还有没有印象，朕初次在福宁殿召见群臣的时候，老相国干了一件很出格的事。
4: 张其贤试探地问道：“
7: 陛下所说老相国出阁一事，是不是指内侍已高喊众臣见驾之后，老相国不但不拜陛下，反登上台阶揭开你面前的帷幕，而后才率领文武百官行跪拜大礼之事？”
4: 真宗道：“
7: 朕说的就是这件事。朕初次召见群臣，他屡断尽敢登上台阶，揭开用来遮挡朕的帷幕，乍一看来这是对朕的大不敬，而事实上这是对朕的大忠。先帝轰了以后，王继恩封锁消息，勾结李昌龄、胡旦、潘浪等，欲另立楚王为帝，连太后也受了他的蛊惑，支持改立楚王。当老相国发现王继恩的阴谋后，用计把王继恩软禁起来，又说服太后奉朕在先帝就前即了帝位。因王继恩掌大内数十年，宫中不乏他的爪牙，他如果再做手脚，帷幕后坐的如果不是朕，而群臣已经大礼参拜过了，岂不麻烦？ 故而老相国才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朕来了一个大不敬。老相国这是凭着对大众的一腔赤胆忠心，用自己的智慧和生命再造了一个大宋啊。真宗的双目中涌出些许泪花，声音也有些哽咽了。仲宰府，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既愧且惭。众位爱卿，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等人犯的分明是谋逆大罪，按律应该灭族，可老相国不让灭，他一再劝朕，若是以谋逆罪灭了王继恩等人的九族，太后怎么办？楚王又怎么办？他俩可都是您的亲人呢。朕仔细一想，觉得老相国说的对，才给王继恩等人寻了一个别的罪名，略惩治一下收场。现在看来，这样处理是再也恰当不过了。试问，换作诸卿中的任何一个，你们有这等胸怀，这等谋略吗？众宰府异口同声道：“臣等没有。卿等既没有老相国的胸怀，又没有老相国的谋略，反怀疑老相国有王莽、董卓之心。说轻点，卿等这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重点呢，这叫陷害忠良。”众宰府连忙跪地叩头说道：“臣等罪该万死。”罪该万死还够不上，实话告诉卿等，老相国已经三次以年老多病为由向朕辞官，经朕苦劝方才留了下来。卿等今日之言迟早要传到老相国耳中，这将会很伤他的心。他若是再次向朕求辞，那就是卿等惹的祸，朕一定要拿卿等试问。众宰府叩首说道：“臣等有错在先，愿意领受陛下最严厉之惩戒。”真宗把手摇了一摇说道：“卿等可以走了。”宰府们刚站起身来，真宗又道：“今日朕所言之事，特别是王继恩等谋逆一事，不准对外泄露一个字，如有泄露，查出来灭族。”众宰府慌忙回道：“臣等不敢泄露。至于太后和楚王，要和以前一样的尊敬，若对他们有半点不尊，朕定斩不饶。”众宰府齐声答道：“臣等对太后和楚王不敢有半点不尊。”真宗又将手摆了一摆，示意众宰府走路。众宰府再摆出殿，一边走一边商议。张勇轻叹一声说道：“今日之事，吾等做得实在有些鲁莽。”张七贤一脸恨色道：“这不能怪吾等鲁莽，这只能怪吕端城府太深，私心也太重，想独占拥立之功。”李治笑道：“师亮兄，你说吕端城府有些深倒也不假，但说他私心太重，想独占拥立之功，怕有些冤枉了他。”张七贤道：“一点也不冤枉，先帝未薨之时，愚兄和乖牙已经察觉到王继恩有谋逆之心，正商议着如何挫败他的阴谋。吕端找到俺俩，直言不讳地说，王继恩有可能在先帝驾崩之时作乱，危及大宋社稷，问俺俩怎么办。俺俩也直言不讳地说挫败他，并就如何挫败他的阴谋商议了许久。商议的结果，拿反贼李顺说是扳倒王继恩。为了扳倒王继恩，乖牙连夜赶往洞柏捉拿李顺，但他还未从洞柏回来，先帝就驾崩了。”说到这里，张七贤一目张勇：“乖牙弟，愚兄说的可是实情？”张勇颔首道：“全是实情。”张七贤一目李治说道：“事发突然，你吕端软禁了王继恩之后，总应该给我张七贤打个招呼，可他没有。若说他没有独占拥立之功的私心，鬼也不信。”这李治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李抗轻咳一声道：“石亮兄，你说的这些事小弟是第一次听说，小弟相信您说的全是实话，可皇上不一定信呢。再说皇上金口玉言说是吕端再向他求辞，他便要拿咱们试问，当务之急咱们得去见一见吕端，想法稳住他，不让他再提辞官的事。等过了一年半载，皇上把这件事淡忘了，他就是去死，皇上也不会怪罪咱们了。” 张其贤反问道：“他吕端若是真的存了一个辞官的心理，吾等能劝阻得了吗？”李抗道：“

0: 是呼哧直喘，坐下好一会儿方才不喘了。李治双手抱拳道：老相国，卑职听说您一连三次上书皇上请求治世，不知是真是假呀？
1: 吕端颔首回道：是真的。是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呢？吕端将头点了一点。李治嘿嘿一笑道：啊，若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您不必治世。吕端苦笑一声说：你看我这身子已经臃肿得不像样子了，连站起来坐下去都很困难，每一次下朝回来身子像散了架，一躺下就不想起来。李治道：如果是这样，那您更不应该治世了。哦，为什么？您如果不治世，您就得上朝下朝，要上下朝您就得走路，这一走等于您在锻炼，您若是一治世整天猫在家里，身体啊会更糟的。吕端笑驳道：你这话我不敢苟同，若不治世，单靠上下朝走那几步路就算锻炼吗？反之，我若是辞了官，无官一身轻，我可以去散步，去打拳，去钓鱼，亦或是练一练书法等等，这才叫锻炼。他这一说，李治没辞了。李抗站了起来：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0: 李抗是张勇寇准的童年，真宗做太子时，他和李治一道做真宗的太子宾客。他平常不大说话，但他的脑瓜特别管用，看人看事入木三分。譬如王钦若在真宗最困难的时候帮了他一个大忙。真宗当上皇帝后，曾和李抗相商，想着王钦若做参知政事，李抗不同意。真宗说：王钦若有才。李抗说：有才不一定要当官。唐朝李林甫有才没有？有，但他没有道德，当了宰相祸害天下。既然李抗看人看事入木三分，岂能看不透吕端？当然能。他断定若和吕端打太极，谁也打不过吕端，倒不如实话实说。于是直言不讳地说：老相国，吾等四人知道您贵体欠恙，但不知道欠恙到如此地步，故而您这几日没有上朝，吾等便多了一些想法。加之皇上又在崇元殿的台阶上加急，还说是为了方便您上下殿，吾等便以为是在给您纳币，便一块儿去见皇上，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后经皇上开导，吾等知道错了，一来是向您道歉，二来是请您不要治世。吾等觉得您会给吾等这个面子，您说呢？吕端轻叹一声说：就我的身体来说，这宰相一天也不能再干了，但太初帝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不能给脸不要脸，这宰相我不辞了。李抗双手抱拳道：多谢老相国。第二天，吕端便拖着肥胖的身躯来到了政事堂，他强撑着又干了半年宰相，再一次上表求辞。真宗见挽留不住，驾幸吕府问之曰：您实在不想做宰相了，那您得给朕推荐一个可以做宰相的人。张齐贤。真宗摇手说：先帝曾经说过张齐贤江湖味太浓，做宰相不大合适。吕端道：遍观朝臣，就资历声望能力来说，无有除张七贤之右者，但先帝说张七贤江湖味太浓，也是一句大实话，这样行不行？让李抗和张七贤并相。真宗道：既然李抗可以为相，那就让他独相不就得了？吕端摇手说道：那不行，若论李抗之德之才，完全可以独相，但他做京官的资历有些浅，虽说做过参知政事，也不过一年多点，您如果让他独享，百官不会服气。真宗轻轻颔首道：好，朕听您的。哎，张齐贤李抗并相之后，参知政事得补两个，您说补谁呢？向敏中。向敏中？

0: 聪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1: 对，就是向敏中。吕端进一步强调说，向敏中这人朕咋耳生的很啊。
0: 吕端道，
1: 向敏中是张勇李抗的童年，由将作监城累官到大理寺城，为办大贪官祖籍的案子，他出了大力，收赃款白银16000两，钱12万贯。先帝加其功，拿出祖籍赃款的1/10，奖励办案人员，唯有他拒不接受。先帝怪而问之，向敏中答：“这钱赃，臣若受之，与祖籍何异？”先帝由此弃之。后因妖尼诬告徐贤义案，受到牵连，贬为广州知事。真宗将头轻轻点了一点，道：“向敏中算一个，那还缺一位呢。”吕蒙正。
0: 真宗道：“
1: 吕蒙正可是先帝罢黜了他的宰相啊。”先帝罢黜吕蒙正，不是因为吕蒙正不能胜任，也不是因为吕蒙正犯了什么大错，而是先帝肚中有一杆秤，害怕宰相干久了做大，危及社稷，故而每一个宰相的任期不能超过3年。那毕士安呢？他和吕蒙正相比，谁的德才更高一些？
0: 真宗问。
1: 他们两个不相上下。
0: 真宗问，
1: 既然他们两个不相上下，朕在做开封府尹的时候，毕士安是朕的推官，朕对他了解，他对朕也了解，用吕蒙正不如用毕士安。
0: 吕端摆手说道：“
1: 非也。”为甚呢？
0: 真宗问。
1: 您已经打算让您的老师李抗做宰相，而且您的另一个老师李治已经做了参知政事，您如果再让毕士安做参知政事，就会引起朝野非议，说您任人唯亲。
0: 真宗恍然大悟：“
1: 哦，多向老相国赐教。”
0: 吕端再拜道：“
1: 陛下，您可是亲口答应过老臣，臣对你进言，您不再说赐教之类的话。”
0: 真宗嘿嘿一笑说：“
1: 哎呀，朕错了，朕……”
0: 吕端忙将真宗的话打断：“
1: 错的话您更不能说。”
0: 真宗忙道：“
1: 好，朕不说。”
0: 真宗的吕府之行，把新任宰相和新任参知政事的人选确定了下来。3天后，张其贤、李抗、向敏中、吕蒙正走马上任。张其贤素有大志，太祖赵匡胤巡视洛阳，他竟拦住码头要献治国方略，他怕赵匡胤听不明白，折了一根树枝在地上一边写一边讲，一共讲了10条，画地10册一点，便是由此而来。对于他的治国方略，赵匡胤只认可4条，他眼睛一横说道：“
1: 我这10条皆是治国良策，要用都得用。”
0: 把赵匡胤惹恼了，命人把他捆起来带回洛阳，并且对赵光义说道：“
1: 我这一次巡视洛阳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一个人才。”
0: 赵光义忙问：“他叫什么名字？”“
1: 叫张其贤，是个布衣，人很有才，但有些狂，得压他几年，挫一挫他的锐气再用。”
0: 赵光义记住了他二哥这句话。当上皇帝的第2年，开科取士，破格将张其贤录为进士。雍西北伐，大将曹彬、潘美伐辽失败，名将杨业战死，在一片恐辽声中，张其贤主动请缨，要去前线收拾烂摊子。他挑选2000名死士，阻击辽军，大获全胜。这是此次伐辽之役中唯一的一次胜仗。赵光义一高兴，把他擢为参知政事。如此一个人物当上了大宋的首相，满脑子都是画地实策，都是如何改革朝廷弊端，振兴大宋。他慢慢发现，他这一套真宗和李抗并不欣赏，特别是李抗乃是一个守城的主，屡屡对人说道：“
1: 吾为相无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度，用此以报国。”
0: 张其贤与李抗原本是很好的朋友，但因政见不同逐渐有了分歧。发展到后来，

竟当着真宗的面争吵起来，争得面红耳赤。真宗不得不出面评判，而评判的结果又总是张其贤无礼。张其贤觉得这宰相干得憋气，便提出辞职，真宗没有答应。你不答应我就混，朝照样上，但不理事，一下朝便找人喝酒，无日不醉。人喝醉了酒往往要误事，而张其贤无日不醉，岂能不误事？他不止误事，而且是坏事，办了一件很让人不耻的事。他死了老婆，而这一年他还不到57岁。莫说他还不到57岁，就是再加10岁，找一个黄花闺女也没有问题。可他偏偏看上了一个半老徐娘，这个半老徐娘叫柴亚儿。张其贤为世之时家里穷，他的饭量又大得惊人，自从他记事起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某一天中午，有一群强盗打劫了一家富户，跑到张其贤所居的小镇上吃饭，吓得居民们纷纷逃匿。张其贤不仅不逃，反大摇大摆地来到强盗们用餐的饭店，直言不讳地说道：我是个穷得叮当响的读书人，想跟你们蹭口饭吃。众盗见他与一般读书人不同，浑身上下有一股豪迈之气，不止宽以酒肉，还送给他许多金银细软。而他连句谢谢的话都不说，拿起就走，就好像他是强盗的上司，强盗就该这样孝敬他。他刚走出饭店，强盗们追了上来，拜耳说道：俗话不俗，宰相肚中行舟船，吾等没见过宰相，但见过舟船，您的肚中也堪行船，他日必为宰相，相公若是做了宰相，千万可不要忘了吾等啊。十数年后，张其贤任职刑部，他家乡的曹知州为政严苛，因一个盗窃案把曹州城10个已经金盆洗手多年的强盗抓了起来，并且上报朝廷要绳之以法。这众盗之中就有一个当年送张其贤金银的主，叫柴豹，但张其贤并不知道，可他觉着人家已经金盆洗手10几年了，就不应该再抓人家，且莫说杀了。可刑部绝大多数官员不同意他的意见，这事一直闹到赵光义那里。赵光义支持张其贤，把10个老道全部赦免。柴豹感念张其贤救命之恩，带着女儿柴亚儿登门相谢。张其贤拒之不见。柴亚儿尽管没有见到张其贤，但他记住了张其贤的大名，张其贤成了他心目中的神。3年后，柴亚尔做了薛维吉的续弦。薛维吉是谁呢？薛维吉就是薛居正的儿子。薛居正又是谁呢？薛居正是汴京郡一人，其父薛仁谦官居后唐的太子宾客。居正幼儿好学，后唐清泰年间考中进士，自后唐而后晋，又自后晋而后汉、后周、宋，做了近50年官。其中任参知政事和宰相18年，积下了不少财富。这些财富本该他自己享受，他因为中了丹砂之毒一命呜呼。儿子薛维吉不仅不成器，还是一个短命的家伙。太宗为了保护薛家的财产，诏命不得买卖。薛维吉的儿子薛安上比薛维吉更不成器，赌输了钱要卖故宅，价钱已经谈好了，可成交的时候，买主非要少100贯，把薛维吉的后娘柴亚儿惹恼了，贵贱不卖。柴亚儿虽说是个女流，但会武功，性子比男子还烈，薛安上有些怕她。想买薛安上故宅的这人，你倒是谁？是向敏中的儿子，官居国子博士的向传正。向传正天赋很高，既写得一手好文章，又会看风水。他觉着薛安上家的阳宅风水好，很想弄到手中。由于柴亚儿的反对，没有得逞，但他不死心，邀了2个退了职的刑名师爷帮他出主意。宋时盛行后嫁之风，嫁妆不仅有金银首饰、彩缎布帛，还有田产和房契。有一个叫王生的富豪，嫁女的嫁妆价值500万贯，嫁妆代表了

致未来的我。Win 部夸吉达秘密每年为你打开库埃普卡提卡斯库在乌索尼身边，那潘达因为那位那库弗拉西亚马来西亚耶图亚库本德萨住在心里的人，尤里阿那亚卡恩达尼亚摩鲁旺古阿那尼昆布夏努巴尼奎图故事哈迪斯亚马来西亚杨古。

后，那判断因为那位西古佐特加巴大爷，像你这样的朋友，阿拉菲基卡马微微，碎碎那库阿摩卡巴的阿摩卡，张三的歌，温布快起来哇托阿卡哇伊达马一下你。